哟哦哈喂呀，哎哎哎哎哟哦喂那啊，哈啊喂啊，哟哈内哟哈内哇哈哟哦哈喂呀，哎哎哎哎哟哦喂那啊，哈啊喂啊，哎哎哎呀啊，哎哎哎呀啊。啊嘿，那呀啊呀哈，喂那。